0: ព្រឹត្តិបត្តបានតាមដានស្ដាប់កម្មវិធីផ្សាយជាភាសាខ្មែររបស់ស្ថានីយ៍វិទ្យុទីក្រុងកង្ខើសន្យាជប់វិញក្នុងលើកក្រោយទៀតសូមជម្រាបលា
1: 这是锦剧市广播电台华语节目，播出频率97.3兆赫。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台的华语节目。
2: 这次节目的重要内容有：
1: 泰安会乡两级地方政权运行顺畅高效。就干部医疗保健工作基础标准争取意见，福利坊党委就片区调整方案争取意见。各位听众，党中央委员、前军市委书记兼市国会代表团团长李光松刚与泰安会乡党委常务委会就两级地方政权及政治体系整体组织模式运行一年来的困难和问题进行排查解决，主持召开工作会议。经过一年的运行，泰安会乡两级地方政权取得了诸多积极成果，其中全乡已完成政治体系机构的健全工作，确保运行顺畅、高效、有力，未出现中断停滞情况。数字化转型、行政改革和数字政权建设受到重视并积极推进，信息技术在管理运行和行政手续办理中的应用日益高效，与97%的档案按时或提前办结，90%的档案实现线上办理，群众和组织满意度达100%，经济保持稳定发展，公共投资工程按计划推进，有效完善了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设施。目前贫困户比率已降至1.83%。

群众物质和精神生活逐步得到改善提升。与此同时，仍存在若干困难和问题，亟待在下一阶段集中解决，包括政治体系运行所需的物质基础设施和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尚未实现同步投入。在

前就是人民立会刚召开会议，就关于规定全市干部医疗保健工作内容及基础标准的决议草案争取意见。会议由党中央委员、市委常务副书记兼市人民立会主席董文清主持。关于规定全市干部医疗保健工作内容及基础标准的决议草案，适用于市内对象，基础内容包括定期健康检查、医保支付范围外的诊疗费用补助、专家会诊费用补助以及医疗保健过程中产生的其他费用，并为每类对象设定了具体支出标准。与政府第176号法令相比，草案新增了两类适用对象，包括老革命干部、前起义干部、越南英雄母亲、人民武装力量英雄、劳动英雄以及党龄满55岁以上的党员。董文清主席要求相关机关继续梳理现行规定和法令，对适用对象类别进行相应补充调整。各位听众，建设部刚刚统一以单线规模实施胡志明市秦居铁路第一期工程投资方案，同时要求相关单位加紧完善预可行性研究报告，争取于七月内提交审议。胡志明市秦居铁路项目工作会议上，建设部副部长裴春勇强调，该工程规模宏大，对九龙江平原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因此投资筹备过程需深入研究，确保可行性和时效性。建设部同意了第一阶段以大线规模分期投资的方针，同时要求测算合理方案，便于未来跨界升级。预可行性研究报告还需明确运输需求、沿线公共交通衔接的城市发展方案以及软土地基处理措施。项目档案需在2026年7月内完成，提交建设部审议。各位听众，各地方正加紧推进行政机构精简整合工作，副立方党委就辖区内片区调整方案草案争取意见。按照计划，全方现有的29个片区将调整合并为15个新片区。会议上，与会代表重点围绕每个片区的具体调整方案以及合并后的新名称展开讨论并提出意见。新片区名称的选定经过深入研究，优先采用群众熟悉、富含地方历史文化和传统印记的地名，以增进民众的亲切感和认同感。方党委常务委会要求相关单位继续梳理完善方案，加大宣传力度，使干部、党员和群众充分理解片区调整合并工作的目的和意义，在提交上级主管机关审批前形成高度共识。各位听众，胡志明市文化体育局与越南文化遗产保护基金和越南抖音近日召开会议，部署在多个传媒平台上推广该市文化遗产和城市美食的活动。越南抖音战略合作伙伴总监范明庄表示，该单位将开展为期五年的数字传媒计划，旨在支持全国各地向民众介绍其在文化、旅游、特色产品和政策方面的优势。在胡志明市，预计将在西贡、槟城和提安等方通过短视频、直播和在线互动形式实施触碰遗产计划。据越南抖音代表透露，该平台目前在越南注册用户约7000万人，这是向国内外广大公众传播信息、形象和文化价值的基础。胡志明市文化体育局副局长阮玉奎表示，该市将配合支持开展该计划，同时大力推动多平台传播，将报刊、数字传媒和社交网络结合起来。推广内容将源于每个地方的特色，地方政府主动提出需要推介的突出价值，从人文、遗迹、文化

到美食等方面。在此基础上，各相关单位将制定合适的脚本，以发挥传播效果，吸引游客并推动地方经济。各位听众，当前在河内包场陶瓷村的许多商店里，现代简约风格的陶瓷系列正与熟悉的青花釉茶壶茶杯仍然是这个数百年历史陶瓷村的泥土釉料和传统烧制技术，但造型语言已经不同，其已经进行了革新，以满足客户多样化的需求。这个故事不仅发生在包场，也发生在其他手工艺村。这一变化表明，河内手工艺村不再仅仅面临保护传统工艺的问题，而是正步入寻找新创意以适应当代生活的征程。目前河内拥有手工艺村1350多个，为全国之最，从陶瓷、丝绸、漆器、藤竹编织到螺钿镶嵌、刺绣等，每一件产品都蕴含着精粹的手工技艺以及生龙这片土地的文化积淀。然而在市场竞争日益激烈、消费偏好不断变化的背景下，许多手工艺村正面临革新以求生存和发展的压力。不少河内手工艺品质量好、手艺高，但款式陈旧，缺乏实用性或尚未建立起明确的品牌印记。但在创意经济时代，一件产品不仅需要耐用、美观，还必须满足消费者的审美、功能需求以及讲述文化故事的能力。在此背景下，与创意设计师团队对接被视为一个潜力方向。古老手工技艺与现代设计思维的结合，不仅有助于提升产品价值，还能拓展市场覆盖面，特别是面向年轻客户群体和国际市场。在河内的许多手工艺村，工匠与设计师结合的趋势已开始形成，并显示出积极的效果。以包场和万福为例，这是河内最早加入世界创意手工艺城市网络的两个手工艺村。2024年底，包场已推出了创意设计中心，介绍和推广一项艺品产品。与旅游相关的手工艺村在传统文化价值保护上形成从创意设计、生产到产品销售的链条。许多包场陶瓷产品采用简约风格设计，既适合现代生活空间，又能保留着传统的烧制和商用技术，因此产品不仅受到国内市场的欢迎，还远销多个国家。万福丝绸也通过应用新时装设计焕发新生。如果说以前丝绸主要与传统服饰相关，那么现在它已出现在许多面向年轻人的系列中，使手工艺村产品更贴近现代生活和游客。继包场和万福两个手工艺村之后，近期专美螺钿漆器手工艺村和汕头美术雕刻手工艺村也加入了世界创意手工艺城市网络。河内市人委会副主席阮春牛明确指出，这是国际社会对越南手工艺村的文化价值、手工技艺和创造力的认可。河内将继续推动传统工艺保护和弘扬，在未来支持改革创新、款式设计、品牌发展、人力资源培训以及提高美术手工艺品的竞争力。河内各手工艺村此时需要的或许不仅仅是保存旧工艺的技艺，而是找到新的创意语言，让遗产继续在当今生活中存活。到那时，传统手工艺价值才真正有机会远行并持久存在。